0: 做了，我让人家。不是说的谁请来我吗？
1: 个人没有我真的进。
2: Squad 41 control.
1: 41 good.
2: Same traffic.
1: Clear and available 10-19.